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基督徒应促进和平与正义，向压迫穷人说不。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再次呼吁大家诵念玫瑰经。加沙再遭袭击，教宗致信本堂神父，主啊，还要到何时？教会的首要任务在于帮助人们关心人生的深切问题，即攸关人的根源与命运的问题，以及关于爱与痛苦的意义的问题。这任务只有一个目的，愿天主的国来临，以及实现全人类的得救，也就是要为建设世间的城市做贡献。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七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就梵尔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宣章进行第五次的要理讲授，说明教会在现代世界的任务。面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友，教宗阐明教会处在世间，这是一个已经与天主修和的世界。我们在尘世旅途中与现世分享脆弱与美好。教会寓居在世上，如同天主子降生成人的记号，以彰显出他要在唯一的人类大家庭里使我们所有人成为他儿女的计划。因此教会在历史上与万民与各文化同行。教会的任务通过信德与爱德的见证具体落实。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教会也致力于正义、和平与友爱，因此在谋求共同福祉的过程中，信友既不可接受贫困弱小者的受压迫，也不可接受那导致依赖和不义绵延不绝的不公正结构。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指出恰恰是因为与万民的生命交织，教会得以更加理解其任务的历史性幅度，不惜一切代价谋利的逻辑以及对信息的操纵，可能会产生不当的压力，造成人们依循一种以物质消费为中心的生活风格。但我们的心灵其实是为了仰望高天而受造的。教宗表明，教会履行使命的方法和目标与政治秩序无关，而是要指引信友与那些愿意促进共同福祉的善心人士彼此合作。这是教会社会训导的教导，因为教会最关心的是为众人的福祉效劳，以及在任何尊重个人及家庭基本权利并承认共同福祉的需求的政权下自由的发展。为了有效地践行福音的任务，每个受洗者都必须努力与圣神的恩宠合作，使自己的信德活泼，并表达在表里如一的举止上。实际上，如同大公会议神长所指出的那样，所宣认的信仰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脱节，应当列入我们时代最为严重的错误当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宣章也表明，平信徒的任务在于以基督徒的精神和福音的观点为世界注入活力。教宗指出， 这项行动的主要场所是家庭、工作和每个生活环境。此外，教宗也提醒，教会尤其通过个人的成圣和手足友爱来推动其任务。若不如此，我们的话语就难以在我们时代的人们心中开辟道路，而且可能会徒劳无功，没有成效。教宗最后邀请众人顺从圣神的行动，在天主的助佑下活出圣德与爱德，好叫世界能相信和盼望。依照教会传统，信友们呼求圣母玛利亚，视之为人生困境中的安全避难所。在因战争祸患而受伤的世界里，在天上的圣母是我们的安慰。教宗里昂十四世于十月七日玫瑰经圣母纪念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敦促信友通过玫瑰经祈祷活动呼求圣母。此前他曾于十月四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以及于九月二十七日在法国路德恭念玫瑰经时发出同样的呼吁。在法国路德，教宗邀请众信友在十月份诵念玫瑰经，特别祈求战争的结束，以及在冲突中的各民族之间缔造和平。教宗也敦促要做出忏悔和慈悲的具体行动，始终促进对话与修和。十月份的第一天，呼求圣母的祈祷声，伴随着教宗里昂十四世的祈祷意象，从梵蒂冈花园上达高天。那天傍晚，教宗与七百多名孩童聚集在梵蒂冈的路德圣母岩洞前诵念玫瑰经，齐声高呼，请赐给我们和平。这几天，世界每个角落也有其他许多声音同心合意地祈求武器和冲突不再作响。这是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办的百万名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已进行了二十多年之久。从法国路德到梵蒂冈，教宗十月四日主日由衷感谢所有在世界各地与同龄人一起诵念玫瑰经的孩子们。教宗邀请说，我们大家要效法他们的榜样。换句话说，人人都要恳求童真圣母的转导，祈愿各民族远离战争的灾祸，尤其要念及圣地以及暴力的无辜受害者。圣座与加沙民众站在一起，为他们祈祷，给予切实的关怀，也常为他们的处境深感忧虑和痛心。在最黑暗的时刻，这份精神上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发牢固。当地时间十月三日星期六凌晨，以色列空袭加沙城西部里马尔区的一栋住宅楼，导致五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包括梅萨及其女儿玛利亚，两人来自希腊东正教背景，是加沙基督徒团体的成员。他们刚刚找到新的栖身之地，正试着重新开始生活。教宗里昂十四世直接发给加沙圣家堂本堂神父加比俄尔·罗马内利的讯息，有如抚慰伤痛的良药。这位本堂神父说，教宗通过乌扎普 给我写了一则简短讯息，内容是：加比俄尔神父，早安。自从得知梅萨和玛利亚去世的悲痛消息，我便向天主祈祷，为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整个加沙团体祈祷。主啊，还要到何时？感谢你对堂区以及众多渴望在和平中生活的人们的陪伴，降福你们，深情拥抱你们。这位阿根廷传教士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想到我们，为我们，也为所有致力于和平的人祈祷，这确实给了我们安慰。教宗的关怀一如既往地打动了我们，令我们感动的还有他细腻的牧者之心，为遇难者祈祷，提及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的家人、整个团体祈祷。梅瑟、玛利亚和其他人的死亡让我们深感震惊，他们都是平民，当时正在自己家中睡觉。加比俄尔神父继续说道，这对整个基督徒团体以及加沙的公民社会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团体也失去了许多人。战争期间已有62名基督徒死亡，其中25人死于轰炸。在2023年10月7日那场改变命运的悲剧迎来周年之际，加比俄尔神父指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民族至今仍未走出那场创伤。战争每多持续一天，就多一个黑暗的日子，局势也更加恶化。的确，自2025年10月起，地毯式轰炸停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好转，处境极其严重。就连分发粮食的非政府组织都说，他们必须停下来，因为粮食不够了。人道援助现在进得来，却严重不足。再者，人们不仅需要饮用水、粮食和药物，那些固然是必需品，但他们还需要自由、和平、轰炸的停止，以及需要能看见前景。我们希望这个可怕的记忆反而能成为我们新的起点。我们将庆祝玫瑰经圣母和平之后瞻礼，我们将举行为期一天的玫瑰经祈祷活动，以弥撒圣祭结束，并进行象征性的游行，祈求这场战争结束，祈求正义，祈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归因于周末的辅导课、补习班。但是，在课业相对轻松的西方社会，难道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要是都没有问题，又哪来的西方世界世俗化、信仰淡薄呢？所以说，我们不能把青少年远离教会的现象一股脑地推给课业，让考试背锅。相反的，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把信仰传给子女的？我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吗？或者，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在信什么。反正我们家都是教友，一出生就领洗是家族传统，其他的我就不太懂了。认真面对新一代的信仰疑惑，是我们为人父母、师长者的一门功课。因为孩子们不再逆来顺受，勇于说出困惑，我们才有机会自我反省，跟着孩子一起重新成长。现在，我们要跟随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以及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的引领，来探讨青少年不幸的课题。

为什么你每个星期天都要上教堂？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当爸爸正准备要出门去教堂时，14岁的史文毫不掩饰地问爸爸，他一点都不想去。于是就在出发之前，父子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谈。父亲说，在繁琐的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有这样的休息机会。儿子回他，那就骑自行车去郊外享受一下大自然的宁静啊。父亲答说，可是人的团体对我而言是一种支持，而且我们在这时刻中与天主亲近。但儿子却提出相反的看法。你确定每个星期天，其他在教堂里的人的看法和你一样吗？他们之所以上教堂，是因为怕天主不再喜欢他们罢了。爸爸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确定不是天主要我上教堂，而是我自己需要去参加弥撒圣祭。我需要听到上主与我同在。在这一小时以及整个星期，我可以靠着圣经上的话以及使我坚强的圣体圣事而生活。史文从来没有听过爸爸说这样的话，因为爸爸对信仰的表达一向都很含蓄。即使史文不能全盘接受爸爸的这一番话，但这些话却使他陷入一阵深思。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他非常仔细观察爸爸。在参加弥撒后，他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还是跟往常一样，不断讲同事和别人的坏话？而爸爸也对这番话无法忘怀。他不断问自己，弥撒圣祭在他的生活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伯格纳女士在她和古伦神父联合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指出，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父母所认为对的事提出质疑，是他们成长的重要步骤。他们必须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到目前为止父母一直认为是好的、是对的事。这些问题涵盖了生活的各个基本领域，尤其是信仰的最私密部分。因此，我们需要提供适合青少年的弥撒圣迹，让他们有机会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以及青少年的

灵修辅导谈话，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年龄正是他们开始质疑父母权威的时候。其实，不止年轻人会对信仰产生疑惑，很多成年人也会，只是年轻人比较敢于表达出来而已。2026年2月份，意大利人罗科投书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期刊，在信中寻求帮助，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信仰，可是又同时爱着天主。这种矛盾使他内心倍感煎熬、纠结。罗科得到了教宗梁十四世的亲笔回信，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一句话说：凡爱天主和诚心实意寻找天主的人，不会是没有信仰的人。诚如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所言，你在我内，我却在外，我在身外找寻你。这一席话清楚指出，寻求天主本身就是一种渴望。教宗解释说，信仰的真正症结点不在于信不信天主，而是在于寻找天主。天主让由衷寻找他的人找到他。或许该当正确区分的不是信者和不信的人，而是寻找天主的人和没有寻找天主的人。有些人自认为有信仰，却不寻找天主的面容，因此是不爱天主。相反的，有些人会坚信自己没有信仰，却热切寻找天主的面容，深爱着天主。寻求天主，正是我们生命的尊严和美妙所在。

伦神父表示，通常当14岁或16岁的孩子公开向父母说出他们不再相信天主，天主只是人的想象，科学已经证明宗教只是大脑某个区域的产物等等的话时，父母都会大为震惊。有些父母不知道该怎样去回应孩子的这些论点，光提供一个纯理论的答案也没什么帮助。孩子们希望大人能认真看待他们对宗教的叛逆。大人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去理解孩子们发表这些激进言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反对父母的宗教信仰，还是反对他已深感失望的教会，或这是很严肃的信仰怀疑，还是这是一个讯号，表示出他已经长大，童年时期所接受的信仰观点对他已经不再适用，而现在必须重新再找一个适当的信仰基础。下一个问题是，父母应该如何应对？当然不能马上陷入恐慌，或觉得有罪恶感，或认为自己没有把正确的信仰传递给孩子，而是应该要与孩子对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自己？自己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什么？这些谈话一向是自己信仰的一项挑战。针对科学在信仰层面所提出的观点，我自己的信仰基础是什么？面对其他人所说，根本没有天主这回事，或基督信仰只是后人的发明，这类的说法，我能如何去表达我自己的信仰？青少年常常提出他们在学校或从大众媒体所听到的论点，但他们却无法判断这些论点的真伪。因此，开诚布公的对谈才是最好的方法。有时候，父母必须先忍受青少年疏离信仰和教会的行为。父母必须有信心，自己所奠下的基础总有一天会再支撑孩子，并且应该相信，无论孩子是在迂回绕路或误入歧途，天使仍持续陪伴他们的孩子，直到他为一个最符合他心中渴望的信仰打开自己的心。

今天我们介绍了青春期开始对信仰的困惑。我们很容易将这困惑直接跟不信画上等号。但我们要记得，重点不在于信不信天主，而在于寻不寻求天主，也就是我们人生终极的意义和终向。这是一辈子的功课。当我们成年人听到青少年或青年表达出他们对信仰的质疑时，请不要立刻对他们下判断，而是要与他们并肩同行，同时也要对自己的信仰生活加以反省。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一起来探讨。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基督徒应促进和平与正义，向压迫穷人说不。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再次呼吁大家诵念玫瑰经。加沙再遭袭击，教宗致信本堂神父，主啊，还要到何时？教会的首要任务在于帮助人们关心人生的深切问题，即攸关人的根源与命运的问题，以及关于爱与痛苦的意义的问题。这任务只有一个目的，愿天主的国来临，以及实现全人类的得救，也就是要为建设世间的城市做贡献。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七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就梵尔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宣章》进行第五次的要理讲授，说明教会在现代世界的任务。面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友，教宗阐明教会处在世间，这是一个已经与天主修和的世界。我们在尘世旅途中与现世分享脆弱与美好。教会寓居在世上，如同天主子降生成人的记号，以彰显出他要在唯一的人类大家庭里使我们所有人成为他儿女的计划。因此，教会在历史上与万民与各文化同行。教会的任务通过信德与爱德的见证具体落实。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教会也致力于正义、和平与友爱，因此在谋求共同福祉的过程中，信友既不可接受贫困弱小者的受压迫，也不可接受那导致依赖和不义绵延不绝的不公正结构。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指出，恰恰是因为与万民的生命交织，教会得以更加理解其任务的历史性幅度，不惜一切代价谋利的逻辑以及对信息的操纵，可能会产生不当的压力，造成人们依循一种以物质消费为中心的生活风格。但我们的心灵其实是为了仰望高天而受造的。教宗表明，教会履行使命的方法和目标与政治秩序无关，而是要指引信友与那些愿意促进共同福祉的善心人士彼此合作。这是教会社会训导的教导，因为教会最关心的是为众人的福祉效劳，以及在任何尊重个人及家庭基本权利，并承认共同福祉的需求的政权下自由的发展。为了有效地践行福音的任务，每个受洗者都必须努力与圣神的恩宠合作，使自己的信德活泼，并表达在表里如一的举止上。实际上，如同大公会议神长所指出的那样，所宣认的信仰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脱节，应当列入我们时代最为严重的错误当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宣章也表明，平信徒的任务在于以基督徒的精神和福音的观点为世界注入活力。教宗指出， 这项行动的主要场所是家庭、工作和每个生活环境。此外，教宗也提醒，教会尤其通过个人的成圣和手足友爱来推动其任务。若不如此，我们的话语就难以在我们时代的人们心中开辟道路，而且可能会徒劳无功，没有成效。教宗最后邀请众人顺从圣神的行动，在天主的助佑下活出圣德与爱德，好叫世界能相信和盼望。依照教会传统，信友们呼求圣母玛利亚，视之为人生困境中的安全避难所。在因战争祸患而受伤的世界里，在天上的圣母是我们的安慰。教宗里昂十四世于十月七日玫瑰经圣母纪念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敦促信友通过玫瑰经祈祷活动呼求圣母。此前他曾于十月四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以及于九月二十七日在法国路德恭念玫瑰经时发出同样的呼吁。在法国路德，教宗邀请众信友在十月份诵念玫瑰经，特别祈求战争的结束，以及在冲突中的各民族之间缔造和平。教宗也敦促要做出忏悔和慈悲的具体行动，始终促进对话与修和。十月份的第一天，呼求圣母的祈祷声伴随着教宗里昂十四世的祈祷意象从梵蒂冈花园上达高天。那天傍晚，教宗与七百多名孩童聚集在梵蒂冈的路德圣母岩洞前诵念玫瑰经，齐声高呼请赐给我们和平。这几天世界每个角落也有其他许多声音同心合意地祈求武器和冲突不再作响。这是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办的百万名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已进行了二十多年之久。从法国路德到梵蒂冈，教宗十月四日主日由衷感谢所有在世界各地与同龄人一起诵念玫瑰经的孩子们。教宗邀请说，我们大家要效法他们的榜样。换句话说，人人都要恳求童真圣母的转导，祈愿各民族远离战争的灾祸，尤其要念及圣地以及暴力的无辜受害者。圣座与加沙民众站在一起，为他们祈祷，给予切实的关怀，也常为他们的处境深感忧虑和痛心。在最黑暗的时刻，这份精神上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发牢固。当地时间十月三日星期六凌晨，以色列空袭加沙城西部里马尔区的一栋住宅楼，导致五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包括梅萨及其女儿玛利亚，两人来自希腊东正教背景，是加沙基督徒团体的成员。他们刚刚找到新的栖身之地，正试着重新开始生活。教宗里昂十四世直接发给加沙圣家堂本堂神父加比俄尔·罗马内利的讯息，有如抚慰伤痛的良药。这位本堂神父说，教宗通过 WhatsApp 给我写了一则简短讯息，内容是：加比俄尔神父，早安。自从得知梅萨和玛利亚去世的悲痛消息，我便向天主祈祷，为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整个加沙团体祈祷。主啊，还要到何时？感谢你对堂区以及众多渴望在和平中生活的人们的陪伴，降福你们，深情拥抱你们。这位阿根廷传教士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想到我们，为我们，也为所有致力于和平的人祈祷，这确实给了我们安慰。教宗的关怀一如既往地打动了我们，令我们感动的还有他细腻的牧者之心，为遇难者祈祷，提及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的家人、整个团体祈祷。美瑟、玛利亚和其他人的死亡让我们深感震惊，他们都是平民，当时正在自己家中睡觉。加比俄尔神父继续说道，这对整个基督徒团体以及加沙的公民社会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团体也失去了许多人。战争期间已有62名基督徒死亡，其中25人死于轰炸。在2023年10月7日那场改变命运的悲剧迎来周年之际，加比俄尔神父指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民族至今仍未走出那场创伤。战争每多持续一天，就多一个黑暗的日子，局势也更加恶化。的确，自2025年10月起，地毯式轰炸停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好转。处境极其严重，就连分发粮食的非政府组织都说，他们必须停下来，因为粮食不够了。人道援助现在进得来，却严重不足。再者，人们不仅需要饮用水、粮食和药物，那些固然是必需品，但他们还需要自由、和平、轰炸的停止，以及需要能看见前景。我们希望这个可怕的记忆反而能成为我们新的起点。我们将庆祝玫瑰经圣母和平之后瞻礼，我们将举行为期一天的玫瑰经祈祷活动，以弥撒圣祭结束，并进行象征性的游行，祈求这场战争结束，祈求正义，祈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在堂口常会发现，儿童到礼班结束后，堂区为孩子们准备盛世开设的课程及活动告一段落，很多青年就不再进堂了。在课业压力大的华人社会里，我们会把这问题归因于周末的辅导课、补习班。但是，在课业相对轻松的西方社会，难道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要是都没有问题，又哪来的西方世界世俗化、信仰淡薄呢？所以说，我们不能把青少年远离教会的现象一股脑地推给课业，让考试背锅。相反的，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把信仰传给子女的？我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吗？或者，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在信什么。反正我们家都是教友，一出生就领洗是家族传统，其他的我就不太懂了。认真面对新一代的信仰疑惑，是我们为人父母、师长者的一门功课。因为孩子们不再逆来顺受，勇于说出困惑，我们才有机会自我反省，跟着孩子一起重新成长。现在我们要跟随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以及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的引领，来探讨青少年不幸的课题。

为什么你每个星期天都要上教堂？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当爸爸正准备要出门去教堂时，14岁的史文毫不掩饰地问爸爸，他一点都不想去。于是就在出发之前，父子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谈。父亲说，在繁琐的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有这样的休息机会。儿子回他，那就骑自行车去郊外享受一下大自然的宁静啊。父亲答说，可是人的团体对我而言是一种支持，而且我们在这时刻中与天主亲近。但儿子却提出相反的看法。你确定每个星期天其他在教堂里的人的看法和你一样吗？他们之所以上教堂，是因为怕天主不再喜欢他们罢了。爸爸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确定不是天主要我上教堂，而是我自己需要去参加弥撒圣祭。我需要听到上主与我同在。在这一小时，

伯格纳女士在她和古伦神父联合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指出，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父母所认为对的事提出质疑，是他们成长的重要步骤。他们必须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到目前为止父母一直认为是好的、是对的事。这些问题涵盖了生活的各个基本领域，尤其是信仰的最私密部分。因此，我们需要提供适合青少年的弥撒圣迹，让他们有机会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以及青少年的灵修辅导谈话。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年龄正是他们开始质疑父母权威的时候。其实，不止年轻人会对信仰产生疑惑，很多成年人也会，只是年轻人比较敢于表达出来而已。2026年2月份，意大利人罗科投书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期刊，在信中寻求帮助，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信仰，可是又同时爱着天主。这种矛盾使他内心倍感煎熬、纠结。罗科得到了教宗梁十四世的亲笔回信，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一句话说：凡爱天主和诚心实意寻找天主的人，不会是没有信仰的人。诚如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所言，你在我内，我却在外，我在身外找寻你。这一席话清楚指出，寻求天主本身就是一种渴望。教宗解释说，信仰的真正症结点不在于信不信天主，而是在于寻找天主。天主让由衷寻找他的人找到他。或许该当正确区分的不是信者和不信的人，而是寻找天主的人和没有寻找天主的人。有些人自认为有信仰，却不寻找天主的面容，因此是不爱天主。相反的，有些人会坚信自己没有信仰，却热切寻找天主的面容，深爱着天主。寻求天主，正是我们生命的尊严和美妙所在。

古伦神父表示，通常当14岁或16岁的孩子公开向父母说出他们不再相信天主，天主只是人的想象，科学已经证明宗教只是大脑某个区域的产物等等的话时，父母都会大为震惊。有些父母不知道该怎样去回应孩子的这些论点，光提供一个纯理论的答案也没什么帮助。孩子们希望大人能认真看待他们对宗教的叛逆。大人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去理解孩子们发表这些激进言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反对父母的宗教信仰，还是反对他已深感失望的教会，或这是很严肃的信仰怀疑，还是这是一个讯号，表示出他已经长大，童年时期所接受的信仰观点对他已经不再适用，而现在必须重新再找一个适当的信仰基础。下一个问题是，父母应该如何应对？

当然不能马上陷入恐慌或觉得有罪恶感，或认为自己没有把正确的信仰传递给孩子，而是应该要与孩子对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自己？自己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什么？这些谈话一向是自己信仰的一项挑战。针对科学在信仰层面所提出的观点，我自己的信仰基础是什么？面对其他人所说，根本没有天主这回事，或基督信仰只是后人的发明，这类的说法，我能如何去表达我自己的信仰？青少年常常提出他们在学校或从大众媒体所听到的论点，但他们却无法判断这些论点的真伪。因此，开诚布公的对谈才是最好的方法。有时候，父母必须先忍受青少年疏离信仰和教会的行为。父母必须有信心，自己所奠下的基础总有一天会再支撑孩子，并且应该相信，无论孩子是在迂回绕路或误入歧途，天使仍持续陪伴他们的孩子，直到他为一个最符合他心中渴望的信仰打开自己的心。

今天我们介绍了青春期开始对信仰的困惑。我们很容易将这困惑直接跟不信画上等号。但我们要记得，重点不在于信不信天主，而在于寻不寻求天主，也就是我们人生终极的意义和终向。这是一辈子的功课。当我们成年人听到青少年或青年表达出他们对信仰的质疑时，请不要立刻对他们下判断，而是要与他们并肩同行，同时也要对自己的信仰生活加以反省。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一起来探讨。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为关于爱的喜乐的会议揭幕，指出家庭现况激励牧灵职责。教宗敦促在具体支持教会福传使命上共融合一。教宗表示，梵蒂冈女性职员是珍宝，应愈加予以重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问世十周年的会议，任务不仅是解读家庭的现况，更要让这些现况来质问我们，并激励牧灵职责，教会从而能找到宣讲福音的更新道路。教宗梁十四世于10月7日下午在梵蒂冈为这场会议拉开帷幕，在讲话中提出这个会议目标。会议与会者包括天主教各地主教团主席、东方礼领袖、专家和一些家庭，其中有两位主教来自中国大陆。本次会议将于10月14日结束，届时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闭幕弥撒。教宗首先回顾了教会历来对家庭的关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神长将家庭和婚姻的尊严放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二部分的开端，承认家庭生活为当代的重大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1980年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实现了若望保禄一世教宗早已在他短暂的宗座牧职中表达的愿望。后来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发表了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家庭团体。方济各教宗在宗座牧职之初也把家庭放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核心，并在10年前颁布了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在这历史当中，爱的喜乐宗座劝谕是个重要阶段。教宗梁十四世表示，与会者们现在将该劝谕颁布后10年的经验带到主耶稣前，在圣神的引领下仔细审视已发生的事，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分辨出基督这些年来对他教会的教导。在这方面，宗徒大事录提供了美好的图像。保禄和巴尔纳伯在传教之旅结束时聚集会众，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后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再次报告了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教宗说，我们也带来天主协同我们所行的事迹，而且普雷沃斯特教宗在召集本次会议的讯息中表明，事实上在某些地方和处境下，唯有通过平信徒，特别是通过家庭，教会才能成为地上的盐。教宗由此列举了家庭为福音做见证，并为教会的生活和使命做见证的一些方式：爱与忠贞、照顾与宽恕、子女的教育、传承信仰的努力、对长者和脆弱者的关怀，以及他们服务团体和社会的诸多方式。无论顺境逆境，牧者们都有责任宣讲天主对婚姻和家庭旨意的美好，以及天主关于爱与温柔的召教。教宗指出，这职务让牧者们置身于一所聆听的学校，而家庭的生活则催促牧者去面对一些应当鼓起勇气应对的问题， 比方说，在不少环境中，活出性爱与亲密关系的方式与基督徒的婚姻观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经济的不稳定、移民现象、暴力、孤独以及其他形式的情绪脆弱，也塑造了人们所做的选择，以及他们能设想自己将来的可能性。在种种问题当中，教宗特别邀请众人关切脆弱的议题，因为它深深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的未来，甚至是与天主和与教会的关系。而在这方面，每个人也能从家庭经验中有所学习，因为脆弱属于我们共同的人性状态，所以它也属于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教宗说，众所周知，在我们渴望的善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需要恩宠、宽恕和新的开始，好能成行天主的旨意。而我们学到，忠信本身就是一个要领受的恩宠，以及一条要逐渐更新的道路，时常还得经历考验。事实上，圣神往往是通过一些充满挑战的处境来发言，并启发我们发现天主的慈悲和基督的救恩如何触及我们今天的家庭，尤其是在他们的软弱和坚忍中，在他们的希望和失望中，在他们对共荣的渴求和对意义的寻求中。因此，教宗强调，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解读这些现况，更要让他们来质问我们，并激励我们的牧灵职责。教会从而能找到宣讲福音的更新道路，提供圣事的恩宠，陪伴家庭，让人看见基督与他的子民同行的那份温柔。教宗期许本次会议也洋溢着《宗徒大事录》的那种福音的自由，并指出会议框架的目的在于促使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与各地方教会十年来的经验彼此交谈。会议的流程之所以公布，是为了让天主子民能以祈祷和同道协行的省思来陪伴会议。秉持同样的精神，七日下午与会者们一起参加了闭境，而且每天都要借着祈祷展开会议。教宗祈求上主帮助与会者们一起搜集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已经在地方教会结出的果实，以便于滋养整个教会。这将会滋养各地主教团的牧灵分辨，帮助地方教会辨认出新的道路，吸引所有受洗者更深地进入教会的同道协行旅途。教宗最后叮嘱与会者遵守谨慎和保密的原则，这些在这聆听和分辨的时刻是必不可少的。求上主赐给我们彼此聆听的自由，辨别出他在他子民中间的化工的智慧，以及跟随他前往他所带领之地的勇气。如此一来，对于世界各地的家庭而言，福音便变成愈加圆满的好消息。在世界传教节将于10月18日举行前，教宗梁十四世为第100届世界传教节发表的视频讯息于10月7日公诸于世。这位亲自在秘鲁传教多年的教宗在这视频中分享自身的经验，包括他的修会圣召以及他在秘鲁得到的支持。怀着感激之情，教宗强调了世界传教节的重要性。世界传教节是由庇护十一世教宗所钦定，旨在于各堂区和各教区内促进对传教任务的伟大 有更深入的理解。激励信友为福传事业热切祈祷，支持宗座传教善会的工作。教宗指出，这宗旨也在他的生命中结出果实。他说，回顾我的年少时光，我会看到向庄稼主人的祈祷如何以极为奥妙的方式预备我的心灵，去听从主耶稣要我以奥斯定会传教士身份跟随他的召教。此外，信友的祈祷和奉献也鼓励并支持了我在秘鲁的传教工作，以及世界各地无数其他传教士的工作。今年传教节的主题，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融，令人想到教宗的牧职格言和圣喜圣事。借着洗礼，我们成为基督唯一奥体的肢体，并受到激励去为教会的伟大福传使命做贡献。教宗重申他已在传教节文告中发出的呼吁，请众人慷慨地提供具体协助，好能将福音带给最贫困、最有需要的人。教宗说，上主召教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那样合作，在圣神的助佑下，促使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进入在基督内的信仰共融。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五日接见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和梵蒂冈妇女协会代表，感谢他们在圣座不同机构体现出的奉献和服务精神。教宗叮嘱他们注视当代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发展时代的挑战，持续不断地关注人类不可取代的核心位置以及劳动的尊严。劳动不只是一个工具，它也表达和提升我们生活的尊严。为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的质量，教宗指出，女性能够为合作的风格、互相聆听、关注艰难处境做出贡献。妇女的灵在是一种越来越需要被认可和重视的珍宝。她们不仅对人和人际关系有着特殊的敏锐度，而且也具备人文、专业和知识方面的才华。这一切都蕴含在女性的经验和思想中。教宗表示，她们的才能、分辨力、创造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升了机构的生命力，有助于以更广阔的视角了解他们遇到的现实和问题。另外，教宗在接见梵蒂冈这两个协会时，也提到团体与合一。他说，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尊严，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各自的劳动为同一使命做出贡献。教宗说，所有以不同职称和任务蒙召用自己的工作为教宗的牧职而合作的人，构成了一个教会团体。他们本着信仰合一的精神，参与主耶稣托付给博多禄宗徒及其继承人的唯一且普世性的使命。教宗在讲话中也提到对话的道路，称之为一条康庄大道。他敦促梵蒂冈平信徒职员协会和梵蒂冈妇女协会始终沿着这条路前行，怀着信任感并发挥创造力，为我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共同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案，日复一日地建设我们的工作团体。在工作团体里，人们不应该被利用和忽视，而是要互相帮助。每个人的价值和能力都应该被认可，避免产生不满和怨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十月是教会的传教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圣言与福传。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帝茂德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至第四章第五节。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至于你，在一切事物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

人生如行路，人的一生便是一次长久的旅行，行程的目的地乃是整个路程的目标。那么人生行程的终点是什么呢？人究竟往哪里去？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圣咏写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比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圣宠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度永久长存的生活，得享永远的光荣福乐。但是很多人没有重视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树枯竭了，失去了生命方向。树根若是干了，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呢？人若缺乏生命的泉源，他的生命岂能流淌生命的活水？如果在做教会的传教工作，已经感到无精打采、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说明自己的一颗心已经远离了天主和教会，有职责没有尽职，有义务没有尽心，不再依靠天主，不再仰望基督。圣依那爵为我们深刻地指出，人堕入罪恶，不是生命外面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变人自身已败坏的生命，因为旧的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人必须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的，你们必须重生。这重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彻底皈依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聆听了耶稣的话语，践行耶稣的话语，才能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必定喜爱福音真理，真诚无伪，行善避恶，修心守正，立心铸魂，方能重远于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方能使教会兴旺，充满活力和热火，广传福音。主耶稣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中，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感召下，圣经作者们写成了天主向世人启示的书籍。圣戴尔都良称之为天主的文学，天主的图书馆。圣经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专门讨论天主与人的书。圣经论及天主，向我们讲述天主的话语、天主的形式和天主发显的奇迹。圣经论及人，说出人的能力、人的伟大和趋势、人的善良与罪恶。圣经特别是一部启示人类万古长新的真理书籍，指引人避恶从善，走入人生的正途。圣保罗宗徒在致帝茂德书信中写说，全部圣经是由天主默感而写成的。伯多禄宗徒在书信中也写说，圣经乃是天主的人因圣神的感动说的话。我们应以恭敬的心阅读圣经，爱慕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
我们就可读到有关创造的话语。天主说，天主圣言确实为人类信徒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说话的天主。他不是等到受造物能够听他时他才说话，天主首先做了自我表述。自原始，圣言就在天主内，天主贡献自己，与人类分享他的全能，使人类因此获得生命。圣经清晰地为世人记载了人类的救恩，圣经中流露着基督生命的泉源。

主耶稣已经将世界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应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事天主，稳行天路。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福音，以及在谦逊中服务的三项要点。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有许多层面，但只有一个主题。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福音内容的核心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得永生。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为将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人类。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华民族敬畏神明，注重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注重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善，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教会向中国教会的传教工作不能松懈。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为中国教会的福传工作立下了杰出的表扬，他鼓励教会更要热爱传教的国家和人民。教会的传教士必须具备崇高的使命感，不懈怠，不拖延，不失职，不分心，把光荣天主和教会神圣的传教使命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